0: 来关注一下，看一看28到37度啊。今天长沙是28到37度，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明天是28到37度，小雨的天气。下周一小幅降温，25到33度。下周二26到34度。
1: 我刚刚看到这个页面上有一个新的规定啊，我们就看到了，跟大家说一下，从7月20号开始，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剂，包括颗粒、胶囊或者是片儿剂，或者是茶剂，说明书当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的修改。感冒灵口服制剂必须标注，这个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者是含有酒精的饮料，而且你如果吃了感冒灵，你不能开车。
0: 哦，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不能驾驶船。
1: 人家说的不是机车，人家是开飞机。
0: 哦，
1: 开船
0: 不能驾驶飞机。
1: 你好，机
0: 车、
1: 船。
0: 行行。
1: 飞机就是你吃了感冒灵，你就不能开飞机，不能开船，不能开车，不能从事高空作业。
0: 是是是，机械作业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精密仪器等等都不能从事啊。
1: 对，来来来来来啊，椰子冰淇淋吃起来哦！哎，小朋友排队。刚刚有家长来了，说大学生不能参加，那大学生可以作为助手去参加吗？
0: 直接问的是听老师，听老师，你要助理吗？我们家18岁的孩子可以跟着你一起去吗？
1: 然后我还看到一个小朋友，一个家长非常可爱，他的名字叫鳄鱼王，啊，这不就去泰国直接回老家呀？这是。跟我走吧，鳄鱼王，现在就出发，鳄鱼王，名字真好可爱。
0: 今天我们要唱的是浪花一朵朵，大家可以发送语音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先回复我来唱三个字拿到歌词，
1: 是，
0: 然后再发语音信息过来啊。
1: 对，我们这次带大家去泰国玩呢，是我们今年暑假给小朋友安排的唯一的一场就是活动，是8月18号到8月23号，一共有6天5晚的时间，那我们会去到泰国和芭提雅，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观光旅游啊，它是芒果官方赋能的高端国际展演加研学，所以小朋友呢他会有一个统一的训练排练，然后登上国际舞台的瞬间，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啊，那我们家孩子是不是都站在 C 位啊？那站不满。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历，就是小朋友他经过这次锻炼之后，他可能以后面对任何舞台，他都是非常的自信的。
0: 是的，都已经出国了，
1: 对，
0: 面对着可能语言沟通当中并不是特别顺利，但他同时还要也有充满自信的在舞台当中绽放自己。然后呢，有泰方的学生，还有泰方的一些，比如说老师啊、教授啊，亲临到现场为孩子们加油助阵。我觉得还有一些中泰学子交流的一些机会，这个。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1: 啊！而且我们还要去泰国的清华，是吧？
0: 朱拉隆功大学，还有皇家理工大学。皇家理工大学我们会拿到他们学校的高校实践证明啊，这个是大家放心的，好不好？
1: 对，是的，所以非常的丰富啊。非常的饱满，大家直接发泰国过来就可以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下周就没有机会了，好吧？那既然我们要去泰国游泳的话，那肯定是浪花一朵朵啦。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0: 准备好了，开始唱喽。

0: 暑假已经过去快一个月了，孩子放假在家精力旺盛，老父亲老母亲是很遭罪的。懂的都懂。
1: 这个放假除了玩呢，你还是得要学点什么吧，你还是得要弯道超车吧，
2: 是，
1: 对不对？
2: 嗯，
1: 学点什么呢？哎，我觉得在无形当中可以增加他对于自己的自信。你知道有些学习啊，他就是老学不好，他就会打击自己。
2: 是，
1: 他如果是觉得自己做的可以，这种由内向外的这种自信心啊，真的是家长没有办法给的。也不是说你天天在家里面夸他就能夸出来的。
2: 有些时候我觉得孩子的世面长了之后啊，你会发现他自信会很多，因为他知道了世界当中有更大的舞台，有更优秀的人，和他们相处在这里的时候呢，他会汲取的他们的精华，
1: 学习能力很强。
2: 哎，
1: 孩子的模仿和学习能力，
2: 模仿学习能力强了之后，他自己也会变得更加的强大。
1: 对，他会觉得哦，我是可以。
2: 行吧，行吧，我觉得大家就是
1: 啊，
2: 你说
1: 抓兔子说普通话考级，如果要考这个，我耶耶耶耶，你们俩是不是要和主持人失之交臂了？
2: 他不是，他主要是因为又要有旋律，
1: 对，
2: 然后又要有歌词，这个中间难的转换啊，我觉得。
1: 且听风吟是老林的，死忠。

0: 分，我就觉得女生和老林都唱得好，有一种沙滩慵懒度假的画面感。啊，真的吗？
1: 他说的没错呀。
0: 是吗？
1: 我
0: 真的觉得好辛苦啊。
1: 我觉得老林唱的就很好，在沙滩边上不紧不慢的，不急不躁的啊，没有任何的班味儿。
0: 真的吗？
1: 是。
0: 我为什么能听出来好疲惫啊？而且有一种刚刚度假回来的疲惫感。
1: 他确实是从北京才回来啊，
0: 度假回来之后马上紧锣密鼓的上班。
1: 我们听一听最后一位好不好？
0: 好，来
1: 来，嗨。

0: 要让你来拥有。
1: 没有了吗？
2: 多比同学，
1: 我在等呢，还。
2: 多比同学说："我跟你们唱的都不一样，他就是都不一样的歌声。"
1: 哎，他唱的还就是很放松，哎，我确实觉得有松弛。
2: 哦，他不累啊？
1: 他不累，
2: 他不累啊？
1: 我就发现了，只想不累的话，就把那个音调拖长，他就不累了。哇，昨天那个新闻你们看了吗？就是在。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面，中国籍的数学家王红获得了菲尔兹奖，他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你们看了吗？他13岁就上高中，16岁就被北京大学录取了。
2: 16岁
1: 哦，跟我差距好大哦！
2: 你还敢往自己上比呀、啊？还能提自己啊？人家不一样啊，人家不一样
1: 哦，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2: 自小学习，学习啊，学习基础，
1: 真的好厉害啊！好骄傲啊！老林说："悄悄地告诉你们，我又……"
3: 老林太忙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妈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4: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
2: 叠加前期毕业季的出行热潮，长沙南站也迎来了一个暑期的学生出行高峰。哇，全是人，全是团队，学生旅客呢发送量大幅上升。那从长沙南站了解到呢，暑期期间车站累计发送学生旅客26.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4万人次，同比增幅达到了77.4%。
1: 今天我们在聊去哪里玩的时候呢，有快乐车族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说，我就是最关心香超的人。来吧，咱们这个烟火长沙香超啊，它马上就要来了。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全新赛季全面开战，从22号开始呢，2026的香超联赛的首轮长沙赛区的门票已经正式开售了。同步启动烟火长沙香超促消费的系列活动。那这次活动呢，长沙市级财政专项投入600万，推出了赛事票根加消费券的联动福利。长沙的市民只需要9.9块购买香超赛事的门票，就可以领取总额22块钱的组合消费券。
2: 是的，来关注一下这个常规赛的赛程也是正式发布了，除了之前已经确定的第一轮之外呢，后续的12轮比赛的时间和对阵也会全部确定。其中长沙队本赛季拥有7个主场、6个客场。本赛季的香超联赛常规赛依旧是单循环的13轮的比赛，主客场与上赛季进行对调。常规赛91场是不变的，14支市州队伍本周末就要开启较量了。赛事是从7月25号，也就是明天，一直持续到10月底。前8名晋级淘汰赛时间待定，1/4决赛和半决赛变为主客场2回合制。那场次呢是由上赛季的7场增加到13场，赛事总场次达到了104场。
1: 是的，咱们长沙的朋友千万要注意啊，就是只需要花9.9块购。
4: 它同样动人，却更让人心酸的还有一首，叫《别老母》，作者是写下千古名句“为谁风露立中宵”的清代诗人黄景仁。黄景仁自幼家境清贫，一生坎坷多难。4岁时，他父亲去世；11岁时，祖父去世；12岁时，祖母去世；15岁时，哥哥也离开了人世。家人一个接一个的离开，让生活的重担都压在了母亲的身上。黄景仁从小

宝暗暗许愿，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黄景仁也十分争气，15岁时参加同试获得了第一名，便开始了四处谋生的日子。在一个大雪之夜，他收拾行囊要启程去遥远的官府谋职。屋子里灯光黑暗，烛火摇晃中，他看到母亲苍老的脸上挂满了泪痕，于是有感而发，写下这首《别老母》。千围拜母何良去，白发愁看泪眼哭。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在这个寒冷的风雪之夜，本该一家人围着火炉谈天说地，享受天伦之乐，却只能为了生活，在烛光下泪流满面地说着依依惜别的话。越在团圆之日，越能体会到分离之痛，无奈又感伤。黄景仁不禁感叹，养孩子有什么用，老了之后还不是一个人，还不如没有这个孩子，也不会感受到分别之苦和挂念之愁。俗话说，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当然应当陪在父母身边，多多侍奉父母，但为了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有时我们又不得不远走他乡。到底哪一种才是真的孝顺？这似乎是个千百年的难题。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
1: 让他能够是你上了机场，你到了机场，然后你下来之后，他就有一个门打开，你就到酒店躺上了。哎，我觉得这个就行。
2: 你哆啦 A 梦呗，你。
1: 可以直接那个发泰国过来啊，我们带小朋友趁他们精力还非常旺盛的时候，一定要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好吧。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也非常的有意思，太匪夷所思了。这个有一个女孩子呢，有一个女子，她不是女孩子，女子回海口，发现自己的身份被冒用了14年。
2: 我到底是谁呀？为什么我不承认是我自己了呀？
1: 对，你到底是谁呀？你怎么又是我了呢？
2: 对呀，
1: 对不对？
2: 真假孙悟空啊。
1: 33岁的王海芳年少离家，离开家之后呢，和家人就没有联系了。后来呢，他返回海南的海口，发现自己的身份信息呢被人家用了14年。
2: 有新闻调查发现啊，冒用者是东南亚的某国女性。2014年的时候，其丈夫通过夫妻投靠方式将王海芳的户口从海口迁入到了文昌。海口市的警方已经立为行政案件在调查了。文昌的有关部门人士也表示说，冒用者户口信息已经被注销了。
1: 这个我们为警方迅速立案调查呢点赞，我们也很期待真相能够水落石出，而且呢是给这个王海芳一个交代，也给户籍管理呢敲响了一次严肃的警钟。
2: 对。
1: 英国飞行员开飞机在空中写下我好无聊啊，
2: 这个是航迹图啊。
1: 对，
2: 我昨天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我说哇，他人家写这个英国的英文字母，在空中划出了英文字母，写了我好无聊几个字。
1: 然后这个 I'm bored 是吧？
2: 哪里呀？
1: 我好无聊。
2: 哦， I'm bored。 对对对对，
1: I'm bored， 对吧？
2: 是
1: 他如果写中文的话，他得写好几，尤其那个聊字够写。我好无聊，他光写这个聊字他得开一天。
2: 有一视频就显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界河上空啊，飞行员花了20分钟用飞机划出了这句话。
1: 是
2: 当时飞行的飞行高度是335米，速度是略低于100节，也就是约合每小时185公里。航空公司表示，飞行员是一名20多岁的飞行教练，当时在试飞测试更换的飞机零件。
1: 这个经理就表示呢，飞行员可能是真的有点无聊，但是他的飞行技术太娴熟了，现在飞机呢已经安全返回机库了。用航迹来写一句我好无聊，他既是职业能力的炫技，也是枯燥试飞当中一点俏皮的自我释放。而且呢，得亏是英文，是吧？刚刚我也说了，他要是中文的话，这个聊字得写一篇。首先写个耳朵旁，你这个耳朵旁，那个耳朵的耳字，他就得画半天。
2: 哎呀，就是
1: 还是很浪漫。

0: 哦，
1: 很浪漫。
0: 有假期也是因为夏天呢是一个热力满满、很有生命力和活力的季节。
1: 对，人的心境在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哇，我要出去走一走，我要去看看，我要充满激情的去感受大自然。
0: 就这怒放的生命，就是夏天。
1: 不会就要听到这首歌了吧？
0: 没有，我们会听到的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回不去的夏天》。每一年的夏天都有独特的记忆，但是可能每一年都不一样，随着时间的拉长，随着年龄的变大，可能每一年对夏天的理解就会不同了。
1: 是的，感受一下夏天的精彩吧，回不去的夏天。
0: 我们这次是带8到16岁的小朋友去泰国登上国际舞台的展演，家长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的时间，记得发泰国过来哦。

0: 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8: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0: 期盼。
1: 阴阳绝非泛泛之辈。乾隆也犯了难，他招来纪晓岚。纪晓岚十分欣赏刘凤浩的诗词联赋，他想着刘凤浩可能在联语方面胜过胡长龄，加上乾隆又趋风雅，于是他提议加试诗词文联，乾隆同意了。第二天，刘胡二人进殿面圣，乾隆说他出一个上联，谁对得好就点为状元。乾隆的上联是：东启明，西长庚，南极北斗，谁是摘星手。刘凤浩反应很快，举手之间已经对出下联：春牡丹，夏芍药，秋菊冬梅，臣为探花郎。轮到胡长龄了，他对的下联是：春之母，秋父子，夏草冬虫，此为状元方。以药名入对本来就难，胡长龄的对联还蕴含一片深情，乾隆龙颜大悦，药名对联奇也妙哉，知母者孝也，父子者忠也，夏草冬虫义也，既是一张状元的药方，又是一张能获得状元的方子，天意如此。乾隆马上下旨点胡长龄为状元，然后乾隆又看了看刘凤浩和纪晓岚，笑着说：朕本来要点给刘凤浩一个榜眼的，但你自己在对联里说臣是探花郎，朕就依你了，点你为探花。对联一事没有考据，但官方史料记载胡长龄的确是因为名字而中状元的。
2: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的能代替书写吗？
1: 老师，不能。
0: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2: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3: 是电脑懒惰了，孩子呀！
4: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5: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

0: 哪里？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么子福利咯？
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

0: 看了会儿，他说对，是我熟悉的， 我认出来了，啊，然后就说那个鬼是谁，他说就是我妈，啊，后来这个小孩就 讲出来 他所有的烦恼就是他妈给他太大的压力。后来我就跟他妈说，我说在我见过 我坐久了以后会有直觉，我说 你的孩子特别聪明，你只要不逼他，你只要给他一个宽松的空间，他一定会好的，我说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让他自然生长，只要足够健康，所以这个故事是很有意思的，让我也印象很深刻，他在我们专业里来看，就是怎么可以从一个感受入手进入青少年的内心。所以那个故事本身，怕鬼它重要的是怕，所以我们要去了解他怕的背后到底是什么，而不是简单的按照家长的一般的思路是怕鬼怎么弄到不怕，最好把它盖掉啊，然后告诉他说其实没有鬼啊，你不用害怕，去否定要他的情绪。但心理学的工作经常是说，哎，这是一个线索，本来没有的怎么突然有了，一定事出有因，那有的时候那些原因甚至是我们挖空心思都想不到的，但我们慢慢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走进它，让它有机会把它呈现出来。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叶斌分享说，我们如果发现了孩子的情绪，不要否定他，也不能忽视，而是要引导孩子把情绪释放出来。有些情绪困在身体里，道理讲再多也过不去，一定要让他出来才行。
1: 一个女孩子她的议题是说，我想跟爸爸和解，我很想爱他，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做不到。我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举一些具体的例子，你爸做了一些什么，怎么就让你有些创伤。然后他就讲他跟爸爸互动的小事。然后我心里想，我说我想的也是砸凳子才够跟那个愤怒匹配。一瞬间整个现场所有的人都贴墙站，就没人了，因为大家都觉得要安全，但是我是老师，我不能离开，就我陪着他在旁边硬撑着，其实我也很紧张。然后他就开始砸凳子，然后他在那边一边哭一边骂，砸了20分钟，他说现在够了，他就坐下来。坐下来的第一句话是，叶老师，这个凳子要赔吗？那理智回来，砸的时候是不管了，然后才慢慢后来可以真的很心平气和的去跟爸爸互动啊，去讲那些事。到现在他跟他爸爸的关系已经很好了。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心理咨询师叶斌有一个工作原则，叫做改变的第一原则是不改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别急着改变对方，或者说解决问题，而是要先想一想那个问题为什么存在。我们嘴上说的理解跟真的坐在对方的位置上去感受一下，这完全是两回事。
1: 看到了妈妈的真的用心啊，妈真的改变。
2: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最后这个问题可能很多家长都遇到过，孩子在外面受了委屈回来呢跟你抱怨，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帮他分析问题想办法，然后告诉他要怎么做？好像不给他一个解决方案就觉得哎呀自己是不是没有尽到责任。但是叶斌却说，有时候呢孩子要的根本就不是办法。
1: 有一个爸爸他讲了一件事，他女儿是四年级，然后在学校里跟同学起冲突，起了冲突以后就推推搡搡，结果被对面的同学一推，他女儿就倒地，血都出来了。小学生一看自己都吓坏了，老师也前来了，就马上说啊，我对不起，我刚才把你推倒了。然后老师问完这边就问这边，说哎，他刚才跟你说对不起了，你应该怎么说？啊，小学生也训练过，因为这边说对不起了，这边就要说没关系，所以他女儿就说没关系。那他就要卫生科去消毒上药，这件事就告一段落了。事情告一段落，那个女儿就在想说啊，那个人就说一声对不起就没事了，我还疼啊，哎呀我怎么这么傻，就说没关系，有关系啊，但是我已经说了没关系又不能反悔，所以他的女儿就很郁闷，回去就跟他爸说，按照他爸的想法，就是一般的原则是不要主动去攻击别人，但是如果别人攻击你，人不犯我不犯人，他怎么弄你你就怎么弄回去，这是他爸的价值观和做事方式。所以他爸就卡住了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做，要不我们现场来用这个凳子来摆一摆，用两个凳子，一个代表他，一个代表他女儿。结果他沉默了一小会，他就说了下面一番话。他说完以后，他就对大家说，好奇怪，我怎么会讲这样一番话，这好像不是我平常的做派。他就坐在那边对着女儿就说，他说女儿，爸现在很难过啊，你问我应该怎么办，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他就讲了一番话，讲完以后我让他说，你就换到女儿的位置上看看女儿会说什么。他坐下来感受了一下，就对着爸爸的位置说爸，没关系的，我知道了，我现在心情好了，没事的，就这样吧。然后大家就说，要不你回去试试看看看会怎么样。他说我回去真的跟女儿这样说了。他在那一瞬间明白了两件事，第一，他女儿是欢迎这样的，只是他平常不这样做，因为他平常是一个用头脑的人，永远碰到问题就要想解决办法，没有解决办法他就歇菜了。他第一次像刚才那个分享，不是解决办法，是讲自己的感受，讲自己保护不了女儿的难过，是一个纯粹感觉的。所以从心理学的角度，那个女儿为什么

会好。有的时候不是找到一个解决方法，是女儿通过这个对话，她说爸爸其实是爱我的。如果我能确信爸爸爱我，这比什么都重要，那个擦伤算什么，那是小事。有的时候我把它叫做问题的消解，就是有的时候那个问题不是被解决了，是当

放映黑白默片，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十二点，熄灯的便利店，你的外套还留在我家的客厅。

0: 类似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虽然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在别人家，自己家已经揭不开锅了，但不妨碍他依然可以为竹堂寺里的一朵梅花心动。看到诗人因为吃饭问题而不停叹气，也会忍不住替他们发愁。比如这首《百叹》写道：柴米油盐酱醋茶，而今渐渐费愁谋，吞声不敢长嗟叹，恐动高堂替我愁。柴米油盐每一样都得费劲张罗，吃了上顿不知道还有没有下顿，但是还不敢出声叹气，害怕让父母知道了也为他发愁。这样的窘困以及这样的孝心，让人感动又心酸。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看那时间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
3: 这是一个口香糖的广告歌，虽然是首英文歌，但是你一定不会陌生。这首歌其实产自遥远的1963年，当时在当地的排行榜上只拿到了第三名的成绩，但是却永远地活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有个统计说，在美国的媒体，这首歌共播放了600多万次，而在中国呢，它也是100首最受喜欢的西洋歌曲当中排名第9位的。后来绿箭口香糖把它作为自己的广告主题曲。唱这首歌的呢是瀑布合唱团，他们以前是在很多的私人的宴会上演出，然后打响了自己的名声。有一天晚上他正在演出的时候，正好被星探发掘，立刻就决定和他们签约。第一张唱片其实非常的平庸，直到第二首单曲，也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雨中的旋律》，却获得了爆炸性的成功。直到现在每年都还会有新的歌手去翻唱这首歌，所以它既是怀旧也是流行。不知道现在的学生是不是还流行互送明信片，在我的学生时代，这的确是一件非常流行的事情。明明就在同一个教室天天见面，但是呢却喜欢互送明信卡片，送一张还不够，还得比谁送得多。明信片的样式有各种各样，除了一般的风景，当中画的最多的就是明星。而在明星明信片当中，当年有一个类别是非常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12: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

千年两首歌，你会想起什么呢？一首呢，自然是出自黎明，另一首则是朴树。那是那张电子味十足的专辑《我去2000年》，当时的朴树是以一种不合时宜的叛逆姿态和周围的流行音乐开始背道而驰，但是这种做法却无意中击中了那一批追求叛逆、喜欢标新立异的听者，所以他也是内地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偶像歌手。你会发现朴树的歌听起来总会有一种离你很远的样子。这是03年他写的一首汽车广告歌，也有这样的特点，虽然是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2: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1: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2: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1: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2: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1: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4: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3: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4: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3: 听，
4: 是谁在唱？
3: 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5: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忆的是那些广告类的歌。这首歌在当年也是风靡一时，不少人就是为了能够在通关之后听到王菲天籁般的嗓音而奋战。 Eyes on me

栾大是少翁的师弟，高大俊美，擅长斗棋。在他演示斗棋时，棋子能自相撞击，武帝相信他会仙术，不但封侯赐赏，还把自己最喜欢的女儿嫁给了他。公元前112年，汉武帝进攻南越国，派栾大去东海祈福。栾大不敢出海，于是去泰山祷告，然后回长安谎称自己见到了神仙。不料汉武帝派人跟踪了他，早已知道他没有出海，汉武帝杀掉了栾大。唐代中晚期，皇帝大多也喜好神仙，迎佛骨，筑佛塔，服食丹药，让本就衰弱的国运更加岌岌可危。诗人不能直言痛骂天子，就借古讽今，这才有了罗烨“若说神仙求便得，茂陵何事在人间”的感慨。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中暑了。
3: 对对对，所以说怎么才能降低这个发病的风险，大家伙也记牢了啊，
2: 做好这几点就可以了。
3: 首先千万不要剧烈的饮水。

0: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5: 手机
4: 待机正常，
5: 蓝牙
4: 连接正常，
5: 耳朵
4: 准备就绪，
5: 我的心情。
4: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3: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6: 来了各位，北京时间17:20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7: Hello， 我是文静。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呀、
6: 是
7: 三伏天到了，问到大家，你平时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的减肥的方法呢？
6: 就是
7: 在分享分享、
6: 在百忙之中、
7: 对，
6: 是吧？
7: 嗯
6: 啊、哦，什么方法啊？我们来看一看。哎、我们直播间，我们看一下啊。哎呦，啊，
7: 要啥呢你？
6: 有点大喘气儿啊。目前我们直播间还没恢复啊，等一下啊。
7: 小周啊、他说，
6: 来我们看看这个小周说什么了。
7: 泡花椒水啊，白天经常忙的没时间管理自己，就是泡脚，泡脚。
6: 这个红焖。

0: 再放点蚝油。嗯啊，我跟大家提醒，哎，怎么说到猪脚上了？啊，泡脚，咱们说的是，
1: 人家说的是泡脚，
0: 啊，泡脚，泡脚，
1: 花椒泡脚，
0: 花椒泡脚。啊，
1: 他还分享了，他说切记不要开空调泡哦。
0: 啊，是，嗯，哦，是，
1: 来吧。
0: 月冷说什么了？每天。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3: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4: 对，一个叫做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学，这个大家伙应该有听说过。
0: 是，
4: 首先这条线索就是这个大学里头有，首先东南亚古生物研究所，它是标杆，而且呢可以触摸百年学术的脉搏，里面有上千种的昆虫标本，全球200余种的龟类标本，而且可以进入它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就在这个学校里头，就可以去参观。百闻不如一见，孩子们透过自己的眼睛观察之后，再经过自己的大脑内化成这种知识，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哎，这是第二条线索。哎，不是两所大学吗？还有一所
0: 是
4: 曼谷的皇家理工大学，听这个名字就很高端。在这所大学里头，大家可以登上国际展演的舞台，这就是我们第三个特别王牌的啊一个路线。为什么呢？孩子们可以参加一个展演，在这个展演呢，大家可以获得6大证书。其中包括了什么呢？咱们的青芒国际创造营的结业证书，还有路演的证书、展演的证书，可以获得金像奖、银像奖的单项奖的提名以及颁发奖杯、实力认证、荣耀勋章。同时呢，还可以获得曼谷的皇家理工大学的高校实践证明，这个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
0: 是的。
4: 同时呢，还有城市荣耀认证，人家芭提雅的市长会亲临现场，而且呢，会给你写，每个孩子都写推荐信，这是中泰文化交流的一个珍贵的典藏。还有呢，优秀的学员可以签约到我们的青芒艺术团，我们的重量级的团长会给大家分配很多长期的舞台资源，比如说眼巴前的下个星期27号的下午，我们青芒杯的巅峰对决
0: 总展演，
4: 总展演的这样的舞台机会，大家可以登上我们的这个顶级的舞台，
0: 是的，
4: 七彩盒子，是吧？这是非常非常丰富。当然，这是第三条线索了。第四条线索，孩子们不得玩啊，都是亲子的一种亲密接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难能可贵的亲子互动的
0: 一种陪伴了。
4: 陪伴是最长情的
0: 告白嘛，两条线路都非常丰富。
4: 这就简单的介绍完了，你看看咱们利用了5分钟的时间，这简单的介绍完，
0: 但要是天乐老师跟他介绍的话，
4: 他会用他充满磁性的声音
0: 跟孩子们来
4: 娓娓道来啊，那种声线是
0: 一种，那一听简直就是一种
4: 享受啊，对吧？今天我在1楼上电梯的时候，上节目之前碰到了天乐老师，我说天乐老师，大家都对你的声音非常非常的认可，同时特别想要聆听你的声音，我说你一定要发语音。
0: 天乐老师就用低沉的声音跟乐天说，
4: 天乐老师说，我最近语音发的嗓子有点哑了，实在是太忙了。
0: 大家想听天乐老师变声之后的声音，
4: 没关系，
0: 也可以回复泰国，
4: 他还有一个备选方案，他的名字反过来念的乐天声音，

0: 也是非常好听。
1: 有。
0: 有的时候咱们就是一个怎么样啊？也是可以装一下。好吧，这个跟大伙介绍完了
1: 泰国啊
0: 就可以了。哎，详细介绍，详细了解。
1: 回复泰国之后，然后可以私信我们的天乐老师啊。
0: 好吧，北京时间17:38了啊，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时热文的头条。我们的头条今天要关注到的是卫星发射。这个我们要祝贺一下，我们也特别的激动。天仪、48星等5颗卫星发射成功了。
1: 哎呦，
0: 而且是什么呢？是一箭五星。
1: 这可太棒了，太厉害了，
0: 5颗卫星啊，这你看多厉害啊，
1: 圆满成功，
0: 圆满成功，
1: 对对对，
0: 这非常骄傲了啊。我跟你说用不了多久我们也可以到太空旅游，
1: 又来了
0: 啊。
1: 你的梦想有一天一定会实现。
0: 我的梦想就是
1: 飞上蓝天，
0: 咱们在播这个口播的时候
1: 啊，我们在天上
0: 就是太空研学，
1: 太空
0: 是不是啊？
1: 行，
0: 这你知道吗？很多孩子，尤其是
1: 说不定以后真能实现啊！
0: 不是说不定，请把前面那三个字去掉，一定会实现。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了，现场揭幕了2026年的这个菲尔兹奖的得主。其中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老师，还有这个邓玉老师，获奖了，
1: 获奖了，而且这个奖啊是被誉为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您想想，这个含金量啊，
1: 对呀，
0: 是。而且这也是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了。
1: 给他们点赞，
0: 太棒了。想当年啊，
1: 有想当年你说
0: 我也是非常热爱数学的
1: 哟。那数学考试多少分啊？
0: 120多分啊。我数学还是这个，
1: 你数学真好呀。
0: 对，跟英语不是一个力量级别。对，数学还可以。
1: 那你应该要报理科呀。
0: 我特别喜欢，不是，就是除了数学好，其他的都是文都是文科好。对，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也巧合，
1: 也很难得，就是有数学好的
0: 也巧合。就是我初中啊高中都是数学老师是班主任。我特别喜欢，
1: 主要是班主任
0: 高中的数学老师
1: 哦，是这个原因，
0: 他对我特别的
1: 关照，
0: 喜欢
1: 他，也就是下课还会给你特别的辅导，
0: 不会，但是我主动去找他就是请教问题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不厌其烦。
1: 哎呦，那真的很难得。
0: 对对，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你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同时啊就是你喜欢一个科目的老师，你就是你觉得就是你很喜欢上他的课，也是一种就是很好的一个，
1: 也很加分，
0: 加分，
1: 对
0: 对
1: 对。
0: 再来看到这个女排吧，2026年的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1/4决赛，咱们中国女排历经5局鏖战，
1: 大
0: 比分
1: 3-2，
0: 多少？3-2啊，是逆转美国女排，挺进4强。
1: 哇，挺进四强了，好棒好棒！而且半决赛中国女排将迎战的是土耳其女排。
0: 哎呀，
1: 加油加油！
0: 太厉害了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加油啊！
1: 守在电视面前啊，期待这一场。
0: 是，另外呢，今天已经是7月24号。

0: 北京时间17:50了，这里是一路生花临近闪耀，我是小天天。
1: Hello， 我是文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周末愉快，朋友们。
0: 是的，
1: 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为大家开通当中。今天我们的视频号没有，主要是想就是让大家更加的想念我们，更期待周一啊，或者是周二的直播。
0: 反正呢，我们这化妆的时候，你们不看不着了也。
1: 今天没办法，咱们系统出了一点点的问题，正在维修当中。
0: 周一也看不着我们。
1: 周一啊，我和乐天，我们俩要带着孩子们去参加我们青芒杯总展演的这个舞台，我们要唱这个一个主题曲。
0: 哎呀，说起来等到周二了才能见面了。
1: 哎呀，这样说起来是有点不舍。
0: 哎呦，太舍不得了，
1: 真是。所以待会儿唱歌要好好唱好吗？
0: 怎么什么时候我们俩变得如此的假了吗？哎，抓兔子说周五了，大太阳
1: 啊，
0: 落日逃跑是不是有段时间没有播放了呀？
1: 落日逃跑呀，
0: 这他是你那首歌吗？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跟乐天，我们今天早上上午录的那个 MV 啊，
0: 是
1: 就是落日逃跑改编的。
0: 哦，是啊，
1: 对，
0: 我都忘了，是
1: 我的宝
0: 贝，小宝贝啊，是就是那个逃跑计划，落日逃跑的这首歌
1: 的
0: 这个调
1: 啊，是，
0: 嗯，
1: 怎么着，抓兔子，你已经会唱这个歌了是吧？啊。
0: 抓兔子好久没出来了。其实有的时候啊，公路也是很美丽的。
1: 哦，
0: 比如说我以前走过一个公路，
1: 嗯，
0: 就是叫做武功
1: 山
0: 旅游观光道。哇，
1: 特别漂亮，
0: 太漂亮了。
1: 嗯，
0: 当然了，我们跟大家伙儿分享一下，比如说G65包茂高速的吉察段，它这个地方就是经过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花园茶洞，特别漂亮。全长是16.76公里，很美，
1: 是，
0: 包括你看还有G56这个杭瑞高速的大岳段，全长72公里，串联的是岳阳楼、君山岛、洞庭湖这个湿地等等，
1: 是，还有好几个地方，
0: 是是是，
1: 比如说这个长城高速承德段也是，
0: 没错，
1: 它也是湖南首条生态环保旅游的高速公路，全长76.746公里，
0: 是，
1: 也是有很。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
2: 郑板桥在这安静雪白的世界里想到了什么呢？他3岁时母亲去世，14岁时继母去世，30岁时父亲去世，不到40，妻子和儿子也相继离开，只剩他孤身一人。不想待在混沌的官场，只好清白离场，又卖起了画。是清冷，但仍然澄澈吧。这也许是郑板桥的豁达。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4: PPT 卡在第8页，
5: 猫咪打翻第3杯咖啡，
4: 本月第5次想辞职，
3: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
5: 发送暗号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3: 到 FM89.3，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6: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

0: 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1: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2: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1: 贯彻爱与真实的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安静，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

0: 下班啦，太阳下山啦，
1: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2: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3: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1: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3: 他们这是要干嘛？
1: 我是文静，
3: 我是乐天，
1: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3: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1: 会跳舞的民谣，
3: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1: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3: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4: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1: 我们来啦，落日狂欢音乐会。今天唱的这首歌叫做凉凉。
5: 哎，怎么个事儿啊？
1: 这歌选的好哎，
5: 怎么这么多人唱啊？
1: 你瞧瞧，
5: 我们俩唱的也还行，
1: 也还可以，
5: 也行，
1: 还可以。
5: 确实男生这个稍微有点高啊，是不是？我这个稍微有点挑战，
1: 嗯
5: 啊，但是呢有点小瑕疵，但是瑕不掩瑜，是吧？嗯，
1: 还是那个高音还是顶上去了。
5: 这
1: 哎，小事一桩是不是？
5: 直接顶就上不去了，对吧？好吧，来我们听一听，我们先听。
1: 很久不见小幸运了，
5: 小幸运，
1: 第一位来听小幸运。
5: 哎、我们先听小幸运。
1: 来来来
5: 来
1: ，Hello， 你好。
6: 凉凉

0: 您就说了，两位主持点评的真到位，我都相信自己可以参加歌手了。你当然可以，
1: 你参加，
0: 我们马上就要举办马栏山歌手大会了。
1: 你当歌手，你评审你，对，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我们邀请香婷来，她应该是你女团成员啊。
0: 是的，
1: 好，
0: 香婷儿，你要进入到我们女团啊。
1: 娟娟说真难唱啊，确实难唱。对。我们就唱点难唱的歌，这样我们唱不好的话还有个借口。
0: 我们就是每周的这个歌单啊，
1: 是
0: 我们也征集，大家如果有什么好听的、好喜欢唱的，都可以发过来，在我们后台我们都能看得到啊。
1: 哎，还有很多小伙伴唱啊。
0: 嗯，欣欣还在问啊，青芒创造营的太忙计划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截止了？
2: 是，
0: 是今天最后一天了，本周截止，还有最后的一两个名额。这个如果你的孩子啊正好也是希望来报的话呢，在微信后台893后的音乐之声回复泰国扫码进群，天乐，我们的天乐老师在群里面等待着大家。而且这一次我们这个太忙计划确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只要孩子是8到16岁，咱们8月18号6天5晚的研学就走起来了，带着孩子受到那个撕裂
1: 的
0: 那种味道。
1: 像我们男团有一些比较完美的男团成员啊，他为了让你感觉到他的一个怎么样啊，他接地气，所以说特意暴露一些小瑕疵，就是为了让你感受一下我们
0: 是真唱，
1: 哎，我们
0: 没有修音，
1: 非常的
0: 完美的，
1: 是的。
0: 好吧，
1: 接下来我们 A 哥的，还有莹
0: 莹
1: 的，
0: 还有莹莹的，
1: 时间关系，
0: 哎啊，
1: 我们只能这个，还有程程的，
0: 还有程程的，
1: 还有轩轩的，我们
0: 先来听一下，
1: 我们只能听10秒了，每一位
0: 来来来来来
1: 啊，为了保证大家都能够听到，
0: 听一下莹莹啊，
1: 莹莹来
0: 来。

0: 哇哦，
1: 好好听哎！
0: 作为女团成员，你如何评价呀，团长？
1: 我们的莹莹啊，从来都是发挥非常的稳定，而且这个声音就像是透心凉的感觉。夏天里面打开冰箱，拿出了一个那个冰西瓜呀，在中间挖了一勺。
0: 莹莹就像一只萤火虫，点亮了我心中的微光。
1: 莹莹，我跟你讲，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为什么？因为乐天跟我说，他从来没有见
2: 过
1: 萤火虫。
0: 所以说，
1: 谁在他心中是萤火虫这个形象，那真是极高极高
0: 的
1: 比喻。
0: 好吧，来吧，小 A。
1: 小 A， 来 ，Hello， 你好呀，小 A。
3: 遥遥桃花凉，前世你跟谁家？这一海心茫茫，爱故作不动，不痒不牵强。都是假象。
0: 怎么个事儿啊，这事儿
1: 他学会留白了现在。
3: 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河，化作成你呵护着我。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

0: 二一，速度调至饱汉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 八九点三，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接下来要加大难度喽，双臂摆动起来，动作幅度再打开一点，没错，就是这样。跟上这个节奏，一起感受脉搏的跳动，我们要加速度咯，三二一，走起。

0: 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超燃时刻要开始喽！核心收紧，腿部力量再加强一点，感受汗水在涌动，脂肪在颤抖，再坚持一会儿，我们一定要突破极限，释放你的能量吧！

0: 成脆皮了。
1: 嗯，
0: 我说我们要不要搞个社群啊，我说一个人养生太无聊了，我们一群人来养生吧。
1: 嗯，然后就办了这个脆皮青年的这个社群。
0: 对，
1: 脆皮青年研究院。哎，那你们这个脆皮研究脆皮青年研究院主要研究什么呢？
0: 嗯，就是教大家怎么去更好的认识自己的身体。为什么说我之前在 AI 上面就是去问怎么把怎么样的养生越养越不对。
1: 嗯，
0: 其实我们中医在治疗之前是要先辨体质。
1: 嗯，
0: 先辨你的体质，然后再对症下药，就是说是给你去喝中药茶呀，还是去针灸啊，这样子。
1: 嗯，会根据不同的体质来，就是因材施教。
0: 对，因材施教。
1: 是。
0: 然后我们的活动的话，我们每个月的第一场活动就是教大家怎么把脉。
1: 哎，所以刚刚其实在节目之前大家有帮我浅浅的把一下脉，你也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学习养生的知识。
0: 嗯，对，我就是为了学习。
1: 现在已经学会把脉了。
0: 学会比较简单的。
1: 嗯，
0: 就是像前段时间我去上摄影课，上了很久的摄影课，然后 A 把脉，然后我就知道我自己气血不足。
1: 就是工作着，然后自己给自己把脉。
0: 对，我早上起来也会给自己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青芒创造营泰芒计划去泰国展演和研学的活动893呢目前已经成团了，8到16岁的孩子现在还有最后几天的报名机会，这次呢是我们广电自办的海外研学活动，8月18号起啊，6天5晚的时间，我们将会带着孩子沿着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的足迹走进泰国，进入泰国的顶级学府开展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在曼谷朱拉隆功大学，也是被称为泰。
1: 再会推荐他们喝我们的这个茶，我们会推荐他们自己，就是说，自己，我们二楼的话有。就是中医馆有那个中药茶，就是自己去熬制的
0: 哦。
1: 然后像有一些年轻人，他说：“哎，我不想要去熬这个中药，我不爱喝中药。”那我们一楼的话就会有那种，我们有一款产品就是像咖啡机一样的，萃取草本茶
0: 啊、
1: 高温萃取草本茶。然后我们那个把中草药的话变成一个小小的。草本胶囊，然后通过高温萃取，我们就可以得到一杯像咖啡一样的这样子的茶、就比较简便。
0: 是，哎，其实我觉得大家刚刚其实聊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如果说你要我用这个中医药来进行调理的话，首先第一个熬制的过程是一个很麻烦的，第二个它怎么能够好喝呢？
1: 好喝。就是我们医生的话，我们会经常在楼上啊跟医生去沟通、就比如前段时间我说我想美白
0: 那应该要喝些什么，
1: 然后我跟医生说要配些什么，然后我们就会去尝试用什么样的药材，就可能这味药它会偏苦一点，我说那有没有其他的药材可以代替，医生说可以、然后我们就会在楼上去试
0: 来进行调整，你们会自己先进行尝试、
1: 对，我们自己会进行尝试。
0: 是，哎，那比如说它的效果和它的口感，你们会是你们会怎么样来进行一个测试呢？
1: 效果的话
0: 先自己来喝
1: 对，效果的话肯定是医生他会去把控剂量，那口感的话那就我们说了算了
0: 所以会给你们先来试一试说究竟什么样的口感会更好。哎，那现在在店内就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草本茶有哪一些？
1: 人参黄精吧。
0: 人参黄精，
1: 因为现在大家基本上就是会上班会困，每天人手一杯咖啡。
0: 真的不是因为上班才困吗？不上班的时候好像没那么困
1: 然后对，然后我们会推荐，我在店里的话我也会困，我上班我也会困，那我这时候老板就会说那你下去搞一杯人参黄金茶喝喝就喝了之后就人的精气就上来了
0: 就会补气血。
1: 对，补气血，然后就可以继续给他赚钱
0: 那你们有就是你们店内啊，比如说你们的不同的草本茶的类型哈、有多少款呢？
1: 多少款？我们还在持续研发当中，
0: 还在持续继续的研发当中。
1: 对，
0: 你们会根据不同季节推出不同的草本茶吗？
1: 会。
0: 比如说像现在夏天的话，比较推荐大家喝一些什么样的草本茶？
1: 夏天，推荐大家去祛湿，
0: 祛湿，
1: 枇杷这些，还有，之前那个很火的那个什么鸡。就是广州的那个
0: 知道了，你就说
1: 五指毛桃，
0: 对，五指毛桃，还有广州的那个鸡煲，
1: 对，我们也有五指毛桃的茶，
0: 就是比较推荐大家夏天来喝这些来去湿气，我觉得也是分不同的地区啊，比如说因为像湖南就是属于湿热比较重。所以就可以来通过这些来去湿气，包括其实除了说草本的茶之外，像大家在家里做饭做菜的时候，其实也可以适当的用到一些中草药的成分来在家里给自己做药膳。
1: 是的，
0: 其实养生是无处不在的。代代在接触了，就是正是之前因为是自己摇滚养生哈，就是通过互联网来给自己寻医问诊，那通过了。就是进入到以葵堂之后你现在觉得这个就是中医养生是一个在你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1: 它其实很科学，它也没有那么的神奇，
0: 很科学，
1: 对，也没有那么的神奇，就是

0: 品《霸王别姬》，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什么？你说熬夜对身体不好？那我建议你通宵。
1: 糖油粑粑来一口，全年好运跟你走。
2: 臭豆腐来尝一尝，生活甜蜜不迷茫。
1: 剁椒鱼头来一碗，日子越过越美满。
2: 口味虾尾吃一盘，钞票多到数不完。
1: 紫苏桃子咬一口，甜蜜爱情天天有。
3: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吃好喝好，快乐不倒。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每天都还喝奶茶，但是经常是在办公室会有很多的零零后跟我说，你不要喝冰的，你不要每天都喝奶茶，这样对身体不太好。
1: 是的，是的。
0: 反倒是现在我觉得年轻人对于养生会更加的关注。
1: 对，然后他们其实我对传统文化他们也会有兴趣去了解。
0: 嗯，是。
1: 我觉得在做这个事情的当中，我觉得看到了很多比较积极的方面的东西，然后自己也是特别开心的。然后我们除了教大家养生之外，就是还有一个属性，就是教大家怎么交友
0: 啊。
1: 对，我们会有年纪大的，也有很年轻的大学生。哎，大家因为养生聚集在了一起，
0: 同频社交嘛。
1: 对，同频社交。
0: 是。其实因为一般说到中医馆啊，大家的印象当中就是药贵苦汤药，对吧？所以其实你们也会在逐渐的打破大家的一个刻板印象。
1: 对。然后就会去研究一些好喝的茶呀，然后的话教大家自己怎么样去养生，然后知道它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打破它的这种神秘感。
0: 对，就是可能说养生它并不是一件那么神秘，也不是一件那么复杂的事情，也许只是你喝一杯这个草药茶，然后呢比如说针灸或者是推拿，其实简单的一些可能能够融入到你日常生活方式的一些内容，它就可以来帮你改善一些，哇，你自己。

一首全新的诗词，并且毫无违和感。当然水平不能是垂死病中惊坐起，笑问客从何处来这种恶搞。

0: 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他担心战乱中的柳姑娘，但几经寻找却杳无音讯。那段刻骨铭心的恋情常在姜夔的词中流露出一鳞半爪。在他现有的诗作中，与此有关的有22首，占他现存诗词的1/4。43岁那年春节，姜夔连写4首《鹧鸪天》，怀念那一段少年情事。在正月11的这首《鹧鸪天》里，他写到自己去看元宵灯会的试灯预赏：巷陌风光纵赏时，龙沙未出马先嘶，白头居士无喝殿，只有城间小女随。花满室，月清衣，少年情事老来悲。沙河塘上春寒浅，看了游人缓缓归。灯笼队伍还没出现，先听到震耳的马嘶。公子王孙行将驾到，我没有随从，只有小女儿坐在肩上。花灯满街市，月色侵人衣。20年前也是这样的灯饰，这样的月色，少年情事匆匆分手，成为一生遗憾。寒风扑面江河塘上，赏完花灯的游人正往家走。少年情事老来悲，越热闹越孤寂，此去经年，记忆里的人已离散，青春也已消逝不见。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

0: 欢迎收听湖南
1: 人。呼啸着向岸边涌了过来，钱流抢先一箭射向了潮头，顿时万箭齐发，潮头声势慢慢减弱。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3: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

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3: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会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最后没在你身旁，在哪儿，在哪儿。

再见，立秋春分。再见，冬至的青春。在哪儿？在哪儿？